0: 赵报盖00，李先生那边先 A 稍等。
1: 这边先 A 稍等，稍 OK 99。
0: 赵报盖00，风水星三，八一的 heading 360。
1: Terry heading 360，稍 OK 99。
2: 東京レーダー120.2 デジュエア115 3 today。
0: Thanks。 523 release feature 230。
2: Reduce the 2 trees and 5 trees。

0: 下面 S line 啊 ，report altitude passing 了。
1: passing level 251，下面 A059。
0: 没事。CP23 turn right heading 305。CP23 turn right heading
1: 305.
0: Right heading 305 CP23. Orange liner 640 turn left heading 330.
1: Left heading 330 orange liner 640.

0: 你本来那个话 contact 到个 radar 1200
1: Radar 1202 on the 4904
0: 我们在9000 turn right heading 180 descend maintain 6000
2: Right turn 180 descend 6000 orange liner 800

0: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336 maintain 4000 maintain 4000 until Gina cut for IRS runway 34 left approach。
1: 前头后侧长，前后侧长，飞机呢？快拖 IELS， 让我们飞后 left approach， 往前 336。